0: 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1: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2: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25万送了，对吧？像我现价格是13万7，
3: 13万7，
2: 哎，
3: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2: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3: 家具呢？
2: 家具嘛，送2只床，
3: 2只床，
2: 33万张，1张3席。
3: 哎，
2: 对对对，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3: 哎，
2: 洗衣机，套都是的，
3: 热水器，
2: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3: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操心的，
2: 不要操心。我房子我别墅造化的，
3: 别墅造化的，
2: 是的，
3: 晓得的。
4: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5: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6: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1: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6: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5: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

所以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下我心这个评价，
5: 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39，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全都加起来，21.00。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该东西了，
5: 对
3: 吧？那么价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0: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

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0: 上大，你要回传呼吗？我有手机。
1: 还没动静？
2: 没动静啊，这都三天了，是不是那边给的消息不准啊？
1: 不应该，啥破膜都修三天，肯定有问题。
2: 又没戒烟，
1: 你当我面说，我答应闺女身上不再有烟味。
0: 程大，你刚睡着的时候他没少抽。
2: 程大，这活干完我想请两天假去吧。
1: 去看女朋友啊？
2: 我俩都半年没见着面了，我现在给他打传呼都不回我，我要是再不回去估计又得让嫂子给我安排相亲了。嫂子还跟你没完呢。其实要我说，你就回去认个怂，能怎么着啊？
1: 惯出来的毛病。都有啊，目标出现，准备收人。特别，你带着林颖在楼下看着那窗户，要进你从隔壁那个楼顶翻过去，别踩石棉马啊。其他人跟我上。
0: 程大。

老板，我们这都是上等的好货。

0: 你觉得可能吗？香港警匪片看多了你啊！我今天的活就抓你，你要作死你试试，你看我敢不敢开枪？说实话啊，就你之前犯那点事儿，不至于死罪。不过今天你要把他命搭上了，你就死路一条了。我直接把你击毙，法院都省事儿了。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好好琢磨琢磨。
1: 少他妈问我！我今天必须走。我数到三，不放我走的话，我就挠死他。

0: 七叔，人没事吧？没事，一会儿有事再约。
1: 七叔，大海那边不是说缺人手吗？要么你把林颖调那边去。
2: 你可够仗义的啊，还瞧不上女同志。
1: 不是，那兄弟们干活的时候作风都太生猛了。你小姑娘，你说出点什么问题，我交代不了啊。
2: 人家二大队跟你干的不是一样的活，哪个刑警不得滚刀子？
1: 不，人家大海做事不稳重嘛。
2: 行了，你给我好好带，案子要破，人家要安全，包括你，也得稳重点。
1: 知道了。哎，那两个毒贩子呢？
2: 遇事已经上了，你就别操心了。那石头，食堂饭菜都准备好了，去好好吃一顿吧。啊。 你就别去凑热闹了，赶紧回家。
0: 干嘛呀？
2: 回家跟媳妇儿好好解释解释，服个软。你躲能躲得过去吗？早晚不得归案。
0: 我没躲啊，这不最近忙这案子呢吗？你放心吧，啊，家里没事，我去吃一口，吃完我去换预审。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83364547。
1: 好的，83364547，请问您需要机主回电还是留言？
0: 留言。
2: 这手机不便宜吧？得3000多块吧？
0: 我也不知道，我爸换了新的，就把这给我了。
3: 你这看着也不旧啊，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你说你有这么一爹，你干什么刑警啊？哎，我听说上海那边刑警都给配手机。
4: 别说上海，这三楼治安那边基本人手一个。
5: 怎么了？想去治安呢？我批。
4: 没那意思，没手机照样还，对吧？
6: 哎，要什么手机啊？你是买得起，你交不起费，我告诉你，一分钟好几毛呢。
7: 来，来来来来来。
5: 哎呦，这么硬啊这个！
2: 别吱声，
8: 老黄舍得放肉了。
6: 他怎么可能啊？这是我做的，
9: 靠谱啊！
6: 可以啊，
10: 亮剑，我真谢谢你帮我把冰箱清空了。我焖个米饭的功夫，你就给我把半个月的鸡肉都给霍霍了。
6: 行了，老黄，我要不帮你清了，你一只王八能熬3年鳖汤，你信不信？
10: 行，你们给我记住了啊！从明天开始，土豆炖马铃薯，马铃薯炖土豆，吃到月底啊！
11: 行了，胖子，这顿饭啊算我的。等上个月那案子也破了，我给你切只羊了。
12: 还得是我亲叔，
10: 您就惯着他们吧。
11: 哎，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基于三大队这段时间连续几个案子都办得漂亮，局党委已经决定下个月向省厅给你们报请集体二等功。啊，这顿饭啊就算是提前庆功宴了啊。
13: 那咱庆功宴就吃这个，是不是寒碜点儿？
11: 那你想吃什么？
13: 烤全羊啊。
11: 那你们就加把劲儿。
14: 哎，七叔，咱有奖金吗？
11: 奖金
13: 没有奖金，给咱三大队一人配一诺基亚也行啊。
10: 行了，把门都绕回来了，配什么诺基亚？还是奖金，奖金实惠。

0: 哎，大斌呐，你觉得这回世界杯谁能拿冠军？
1: 必须巴西呀！管谁叫大斌子呢？没大没小。
2: 兵哥，兵哥，兵哥，
3: 我觉得也应该是巴西。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俩耳朵绝配。你觉得呢？嗯，
4: 俩耳朵，六只耳也不行。我就喜欢国足，别的爱谁谁。
5: 国足不是挺厉害的吗？上个月不是刚踢了日本一个2-0？
0: 老爸，你们俩这审美啊，是够别致的。
6: 七叔，省厅的协调通报，王大勇兄弟又犯案了。
2: 是去年从潘大海手里跑那哥俩吗？

0: 有房间吗？
1: 有，是单间标间。
0: 小姐，
2: 单间多少钱？
1: 45，
3: 开两间。
4: 住几天？
0: 3天。
1: 押金100，房费270，身份证给我看一下。
0: 丢了。
1: 那得再加50。

0: 二千七，看看行不行？哎，你有按摩的没？有啊，退一100，全都200。拳头，好嘞，
1: 快点啊！
2: 死者赵天顺经营东南亚出口贸易生意，也是当地有名的地头蛇，生意往来跟他结怨的人不少。
3: 作案枪支为贝雷塔 M92F， 枪支来源不明。这枪
4: 是意大利波莱塔公司85年研制的，后来美军也用了，改名 M9 了。9毫米子弹，弹夹容量15发，有效射程50米。
5: 行啊，丫头，岁数不大，学问不小。
4: 这枪我们学校有，我以前打过。
6: 王大勇以前当过民兵，会用枪不奇怪。我奇怪的是，他们之前就是六门亚所的小毛贼，从哪儿搞到这国外的制式枪呢？

0: 那两个在这干什么呢？啊？
1: 老公，他强奸我，我走错屋了，他直接把我拉床上了。
2: 放你妈的狗屁！老子能花两百块钱？
0: 媳妇，你说怎么办吧？
3: 我操！你们他妈跟我玩仙人跳是吧？
0: 你说这个词儿我听不懂。让警察来评评理吧。
4: 我觉得他俩不敢回来吧，本来就有案底，回来这不找死了吗？
5: 那不一定。他们两个的老娘还有王二勇那个闺女现在都在古塘镇呢，万一他们要赌一灯下黑呢？
6: 记住，程大。翠林路派出所打电话说他们辖区的一个宾馆发生枪案。
7: 七叔，这几个毒贩交给你了。
8: 胖子，把这些先收起来，等他们回来以后给他们热热吃。
9: 好嘞。
3: 这个我他妈弄死你！
8: 非得把警察招来，
3: 他他妈打我！你打我行，他们不行。
4: 你他妈迟早死在女人身上。
10: 是10:17接到报警，10:26到达现场，来的时候人已经跑了。
7: 老马、廖鑫，你们带人扫一下周边路口。
11: 好嘞。
7: 小徐，哎，去走访一下附近居民。
11: 好嘞。
7: 中枪的人呢？
10: 送医院了，还有一个是皮外伤，在上面做笔录呢。
7: 谁报的警？
10: 住店的客人也在上面。凶手是晚上办理入住，没有身份证，他给老板钱，老板就让他入住了。
12: 程大，
7: 地面上做完了吗？
13: 做完了，能进。
7: 血样都采了？
13: 现场不止一个人的血迹，具体结果还等回去化验之后才知道。
7: 落了什么东西没有？
13: 现场有一个凶手留下的包。
7: 都什么？
13: 里面都是一些衣服，还有一个大哥大。
7: 把通话记录调出来啊，还有联系人。
13: 是。
7: 那几个人呢？
10: 在隔壁呢。
14: 我那会儿正准备睡觉，只听砰的一声，隔壁的房门就给人踹开了。完了，一伙人在里面吵吵，动静可大了，后来还动手了。哎呦，那家伙干的乒啊砰的。你说这情况谁敢露面啊？我就偷偷摸了，我就趴在门缝边，我接着听。
5: 然后呢？
14: 好像听那个女的哭着喊的叫强奸什么的。
7: 先不说强奸的事儿，开枪的人你认识吗？
11: 不认识。
15: 那女的真的是你媳妇儿？
11: 是啊。
1: 不是啊，那你们什么关系？就朋友啊。
7: 仙人跳的事儿以后再说。后来呢？
11: 后来我说我得报警，突然进来一个人。
3: 大哥，有话好好说。没这个必要。
11: 你谁？
3: 我是他哥，给个面子。
11: 我这个面子就值这么点钱啊？啊？
3: 那你他妈还想怎么着？啊？
11: 不领我去！我他娘想多要点儿。
3: 这个面子够吗？
11: 来了，够，
3: 都是出来混的，谁也别为难谁。等会儿。走。走。

0: 接着说。
1: 后来我就去给俺弟弟包扎伤口，隔壁屋那个护也来帮忙，然后他就报警了。
2: 等等，
3: 这是刚在床铺里发现的弹壳。
4: 嗯，好像是9毫米口径的手枪弹。
1: 哥，俺俩真是准备得结婚了，就差领证了。
5: 那你就更恶心了。是这俩人吗？
1: 就他俩。右边这个款开的枪，没错。
6: 上来，我给我情况。
7: 撞到的是个白色面包车，车牌没看清，那个方向跑了。
5: 看来还真是这俩孙子。
8: 这俩呀？啊？
2: 他俩还真敢回来啊！
9: 跑了最少一个半小时，开车都到晚州了。老马，你跟廖健去趟交警那边。
10: 我听说最近他们在出城路口装了监控，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9: 明白。
10: 石头，你联系古塘派出所，让他们安排人把王大王他们家周边管控起来，咱俩一块过去。啊。
4: 我觉得这个时候，他们不敢回去吧？
10: 对，他俩可能觉得你就这么觉得了。
4: 我
9: 大斌子，嗯，你带小徐排查一下王大勇他们在咱们这儿的社会关系人，看看他们这次回来的事儿都谁知道。
4: 给你。
2: 他办案的就这样，顺着贼的思路去抓贼，好使，就有点累。
9: 走了。
2: 哎，我明天还你啊。
4: 承担的我呢？
9: 你下班吧，小姑娘她想回家不安全啊。

车子，陈志，报警！程大，陈志，这附近啊，我们都找了，就是没发现这辆车子。现在进出出口啊，都是咱们的人，你放心，他们两个人回来啊，肯定跑不出去。这就是他们的老娘。

0: 你们找谁呀？
1: 大娘，大勇他们哥俩在家吗？没在家，他们昨天呼我说回来了，说要找他们来聚聚。
2: 他俩没回来，烧火吧，苗苗。
3: 大娘，他们会不会去哪个亲戚家了？我们家没什么亲戚。那他们俩上次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有1年多了，他们两个回来也没待几天就走了，说是打工去了。去哪儿打工去了？记不住了。
4: 奶奶，爸爸去了地方有长江，叫江州。苗苗，
2: 火烧大了，饭都糊了。
4: 你们吃饭了吗？啊，吃过了。你们赶紧吃吧。啊，我们走了。叔叔，叔叔，你是要去找我爸是吗？
1: 嗯。
4: 你肯定能见到他，对吗？
1: 嗯，肯定能。

能帮我把这个给我爸吗？我今天过生日，我们班同学说过，过生日的人变得省练，能给人带来好运。

0: 那孩子要知道他爸是杀人犯得多难受啊，想想就受不了。
1: 今天是11号吗？
0: 对，
2: 今天也是彤彤生日啊。
0: 那你今天早点回去呗，正好趁着彤彤生日跟嫂子亲热亲热。
2: 你说这王二爷怎么配有这么好的闺女？
0: 是啊，那老太太也是，这俩什么混蛋玩意儿？
1: 当妈的眼里啊，再混蛋的儿子能看出好来。他不是不知道自己生俩什么东西，他是不愿意接受。回去赶紧跟江州那边联系，弄清楚这半年他们在江州去过哪儿，干过些什么，尽量查到枪的来源。
0: 喂，咱要是有手机啊，这事儿现在就能办。
1: 别琢磨手机的事儿了，赶紧开，骑车等咱回去开会呢。
3: 经过比对，可以认定江州杀人案
4: 和昨天晚上发生在嘉禾招待所的枪击案使用的是同一把手枪啊，是由王大勇和王二兄弟共同作案。周局已经向省厅申请了并案。另外今天上午江州那边又发来消息说，经过死者的照片对比，王大勇他们应该还抢走了一根金项链。另外相关的信息呢还在汇总当中，有任何新的消息我随时跟大家通报。
5: 林颖，你把整理的王大勇兄弟的信息跟大家说一下。
6: 王大勇92年因为盗窃被判刑3年，95年3月出狱，去年带着弟弟王二勇在湖滨花园入室盗窃过程中被屋主发现报警，二人在警方追捕过程中重伤一名民警。
0: 二大罪犯让人从眼皮底下跑了。
4: 行了，他们俩情况大家都很熟悉了啊。老马，老马呢？说说你那边。
7: 我们去交警部门调取了最近这段时间出城的监控录像，没有发现犯罪嫌疑人和相关的车辆。由此有3个结论：一，他们可能换车了；二，他们换成了别的交通工具；三，他们压根儿就没有出城。我们还去调取了最近的报警记录，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盗抢车辆的方面报警。车站和机场我们也进行了布控，在那段时间没有班次。火车站各个进站口我们也调取了相关的录像，也没有发现。大概就这些。
8: 这么说他们很有可能还在市里是吧？

0: 很有可能，他们最好是还没跑。哎，周局，嗯，就那报功的事儿，能不能往后压一压？等这案子破了以后，给咱们一起报。
1: 我这是冲你们，
0: 你们也不能太自大了。这个案子，省厅非常重视，一定要办得漂亮，不能有闪失。
2: 齐叔，您放心，必须让您那小本上再给您多颗星。
0: 但愿世间人无病，何须架上药生尘？我呀，只想着安安稳稳的过了这个月，然后踏踏实实的回家抱孙子。
3: 在退休之前，您先收着个累。这个月把案子破了，这省厅一天好几个电话的问。
4: 又来了，你这齐叔，哎，齐叔，周局，啊，我听说王大勇他们又回来了。
5: 潘大，您那手机是不是信号不太好？我们这能忙活一晚上了。
4: 齐叔，这个案子还是给我们二大队吧。
5: 你先等会儿啊，潘大，我有点没听明白，这怎么叫还是呢？
2: 人家潘大那是好心，对。
4: 怕咱们再让人跑了，
5: 咱们三大队什么时候让人跑过呀？
2: 没完了！都正经点，开会呢。
4: 别录了，把这轱辘掐了。啊，既然领导把这么艰巨的任务交给我们三大队了，就赶紧把人弄回来啊！不是。
0: 有些情况你还不了解呢，
2: 对，还不该了解情况去啊！一天净瞎。这样，齐叔，我看这个案子，让他们俩一起上。大海呢，沿着以前案子线索弄了半年多了，情况他还熟悉。程兵沿着江州的案子又忙了一夜，现在指向一致，方向不冲突。你来做个总调度。
0: 你们俩分工加协作，我就要破案，我要人墙到案。还有你们啊，斗嘴皮子可以，做出成绩，表彰大会上斗我都行。
2: 行，
0: 你们两个把手上的案子都先放一放，合兵一处，争取三天之内把二王抓捕归案。是，是。
6: 兄弟三大队，明白。程大，白塔路发现一辆白色面包车。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

0: 刘子挺好，那是大人。刘子，人呢？我不知道啊，我是白天带他们来的，我还给他们买的水。看来他们就没想在这儿常住，这除了一箱水，啥也没有。
1: 我还说要给他们买被褥，完了我说不用。
2: 不太要紧啊。

哎，侯哥，哎，我这今晚捉了两个人，跟你说的那两个人太像了，两人都没带身份证，一个人左边脸上还有刀疤。

0: 谁啊？
1: 你好，警察。我想问一下，你见过对面这家人吗？
0: 对面好像没有人住，我记得已经空了很久了。
1: 他们今天刚搬过来的，没听到什么动静。
0: 没有。
1: 一个人住啊？
0: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
2: 陈大，这是受害人的父亲，也是报案人。

0: 我们在里屋，怎么就什么都没听见？
1: 死者叫赵小麦，现在在育才高中上高二，父母离异，跟着父亲一块生活。他爸是化工厂的工人，昨晚上夜班，早上回到家发现孩子已经出事了。

0: 我想问一下，对面那家人你见过吗？
1: 对面好像没人住，我记得空了很久了。
0: 他们今天刚搬来的，有听到什么动静吗？
1: 没有。
0: 你一个人住啊？
1: 我跟我爸，他上夜班了。
0: 好，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把你手机给我用着。

别喊啊，喊我打死你！

0: 一会儿那带着钱，找机会下车，我把他们给引来。
1: 哥，
0: 到大柳树等我，十点我没来你就走人。
1: 不是，哥，咱不是说好咱俩得活一个。
0: 你有苗苗和咱妈，我横竖是死罪，跑不了我也不冤，能跑那是我赚。
2: 通知蔡明，前面路口左拐围堵。
3: 听哥，兵哥，
4: 前方路口左拐围堵。
5: 收到，收到。

0: 是吧？王二勇，就算你不说，你哥也跑不了，知道吗？
1: 那你就抓他去，跟我在这说他妈啥呀？
2: 说什么呢？
1: 你抓不着我哥，拿你什么撒气是吗？
0: 王二勇，不是你亲哥吗？啊，
1: 是你亲哥就自己跑着把你扔这儿了。
2: 我哥不会丢下我，找他们给我说废话。
1: 来劲是不是？
2: 你给打我来，打我来，你窝囊废！
1: 我哥说的对，你们警察就他妈没那个本事，有种单挑来。

0: 你们人都没事吧？没事，啊，这脑袋磕了一下。
1: 脸怎么了？被正义群众揍的。
0: 没事，撞得跟牛一样。刚才车上还撂蹶子呢。
2: 王大勇没抓着，跑了。
0: 大爷已经带人过去了，网这么密，他肯定跑不了。
1: 你让大爷小心点啊，枪不在王大勇身上。我先上去审了啊。
3: 你把林颖带带，教教他。行，我回家拿个药，马上就回来。
4: 你还回来干啥呀？有我在这盯着呢，你就赶紧回去歇着吧。啊，熬了好几天了，等我好消息。
3: 王二勇，都到这儿了，该说了吧。
1: 说啥？该说啥你自己心里没数啊？我没啥可说的。你们想怎么判就怎么判，我认。怎么判你不归我们管，那是法院的事儿。那你就把我交给法院。
0: 王二勇，你跟你哥犯这案子可不小，老实交代对你没坏处。
1: 啊，说说你哥哥吧，你们分开跑，准备是去哪儿会合呀？不知道，
0: 跑散了。我他妈哪知道去哪儿会合？
1: 好，
0: 那我们聊聊别的啊。枪哪来的？
1: 我饿了，什么也想不起来。
0: 想吃什么？
1: 肉。

0: 这回想起来了吗？
1: 枪是在江州偷的，
2: 具体在哪儿？
1: 那我哪儿记得住啊？小区看着还不错，从阳台爬进去，就想偷点什么就走，翻着翻着吧，翻着把枪，我当时还吓一跳，呵呵，还心想这家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可真赶巧了，这家人就回来了。一开始我哥也没想杀他们，那女的一直叫，只能弄死他们。
2: 你哥杀的？
1: 啊，我哥说，人命的事儿不让我沾。
2: 后来呢？
1: 然后就弄辆车回来了。本来还想着回家看看，那肯定回不去了。
0: 只要你好好交代，回家看看这事儿是可以考虑的。
1: 我都他妈这样了，还回去干啥？你们也甭费劲了，我也没啥可说的。你们要有本事，就抓我哥去；他没有本事，就弄死我。
3: 王二友，你别太猖狂！我告诉你啊，天网恢恢，
4: 疏而不漏，
1: 对吧？我哥也说过这句话，他说这都是扯淡。你们要是真有本事，真那么厉害，我们哥俩也不可能从你们眼皮底下跑了。
3: 你们不想活了是不是啊？
1: 就你们肯定抓不住我哥。
5: 那你不能这样，你要冷静点。而上个月督察来开会的时候才说了审讯纪律的事儿，你不能往枪口上撞。马叔，你劝劝程大。
6: 没事儿，故意的啊！你看来你不懂。
0: 这点大家都没吃饭呢啊！你去帮大家买点吃的去。
6: 行行，我跟他去吧。走啊，你一个人也拿不了。走走走走。

0: 让头头送我去医院，让头头把头疼啊，把头疼
1: 没事，死不了。
0: 我头疼，得送我去医院。
2: 你头疼来，我帮你送送。
1: 马二勇，我给你看点东西啊。知道这是什么吗？这是你女儿给你编的手链，让我转交给你。前两天是你女儿生日吧？自己闺女生日都记不住啊，你配当爹吗？你以后要有机会出去啊，你真得好好孝顺孝顺你妈。你妈那么大岁数啊，还帮你带着闺女，生俩儿子都指望不上，你说你对得起她吗？
3: 别的吧，
1: 不想听，说明你还有点良心。行，咱们就聊点别的，再聊一聊你们那天怎么从平安小区跑掉的。

0: 在车上你说话也听着耳熟，那个敲门的警察就是你，对吧？真他妈有缘分，在这儿遇见。金龙还说，
1: 还说啥呀？啊，对，你的声音挺温柔的，但你一个人注意安全啊。
0: 一直等到那姑娘睡了。

这姑娘岁数不大，长得也好看，可惜了，她当时要是没醒的话，肯定就死不了。我正爽着呢，她醒了，还咬我一口，正赶上我哥回来了，照着脑袋就一下，挺好个人，没了。

0: 方队。
1: 程兵呢？问你话呢。
2: 程大的审讯室呢？
0: 是是是，审着呢。盛好了，送过来啊。
3: 好了，老弟。
0: 程大，
4: 我哥总骂我，说我早晚得死在女人身上。说实话，我要是真能死在女人身上，我还愿意，总比死在你们手里强。
5: 哎，不对呀，我也死不到你们手里啊。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强奸，也判不了死罪，对吧？
1: 疯了你！你身上屎还不够多呀？你觉得这样就能找到王大勇了？
6: 找到王大勇车了，车扔在华云小区的后边。走，
7: 陈达，出事了。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像我现在价格是13.7万，
1: 13.7万，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底座、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张，1张3席。
1: 哎，
4: 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1: 哎，
4: 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搿正大家头，我们不要操心的，
4: 不要操心。嘛，就是我别墅造化的，
1: 别墅造化的，
4: 是的，晓得，
1: 晓得的。
5: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5: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2: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周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0: 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签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看家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比较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玩意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万8，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价格都东西了，
5: 对
3: 吧？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为你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行情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
3: 没有。
6: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合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

0: 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2: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在山西进行了一场武装直升机实兵对抗演练。机群下方就是70年前抗战中忻口战役的战场。在忻口90公里外，滹沱河北岸的阳明古镇，当年有一座飞机场。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了阳明谷机场，并将此作为进攻山西太原的一个重要的前沿机场。当时日军纠集第5师团、独立混成第1、第2、第15旅团、第1支队、大全支队、宣导支队等部，在时任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中将的率领下，企图突破忻口进攻太原。忻口位于太原以北90公里，地处新县、郭县、定襄3县之交，在五台山和云中山之间的河谷地带，这里是重要的交通要道，滹沱河从两山穿流而过，同浦路和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这里也是太原的北大门。若忻口失陷，太原以北再无险可守。为保卫太原，中国第2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决定在忻口正面地区组织防御，调集4个集团军，在忻口一线分左、中、右3个作战地区，与日军主力展开一场大会战，史称忻口会战。在忻口会战中，隶属第2战区的八路军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的任务是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在侧后方打击日军。八路军第129师以红军第4方面军为主组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下辖385旅和386旅，王洪坤任385旅旅长，陈庚任386旅旅长，769团隶属385旅，由红4方面军第4军的10师和12师组成。在抗战中，769团几乎参与了129师的所有主要作战，是主力部队中的主力。这支部队是现在南京军区12集团军的前身。1937年10月初，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率领由师前方指挥所和第769团组成的先遣队进入山西，抵达太原，做短暂停留后，继续沿同浦路北进，来到五台县东野村。陈锡联时任第769团团长，1915年出生，1929年4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8岁任团政委，20岁长征时已经是红4方面军的一名师长，在军中素有小钢炮之称。
1: 当时这个父亲跟我讲的时候呢，特别注意那2条，刘师长走的时候，当然一路上讲了很多东西啊，讲了2条。第一就是说要这个认真的侦查，不打这个轻率之仗。第二特别强调首战必胜，因为是第一次跟日军作战， 日军作战的特点、装备、各个方面战术你都不知道，你不清楚，所以呢必须要打有把握战，必须首战必胜，这样的鼓舞士气。
0: 李德生时任769团通信排排长，1916年出生，1930年2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从传令兵成长为政治指导员，在长征途中身负重伤，受极左路线迫害被开除党籍，仍坚持革命战斗，始终不渝。
2: 129师刘伯承师长在出师的时候，他率领的先遣队就是由769团组成的，他们就他和徐向前副师长就跟着这个先遣队一起行动，行军的路上他是连续的2-3天时间都跟这个八路军769团团长和团机关的这些同志们讲了很多的战役战术，就抗战的意义等等各方方面面的事情，等于是开了一个短促的小型的军官培训学校。我父亲讲嘛，他这一路上啊，听刘帅亲口的言传心教啊，学了不少。
0: 在东野村，第129师先遣队接到新的命令，第769团为第129师的先遣团，由团长陈锡联率领全团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从雁门关向新口进犯的日军之任务，先破坏日军公路，阻断日军的交通。陈锡联告别了刘伯承，即率第769团向新口以北的代县、郭县东部地区挺进。10月16日，他们已深入到敌后100多公里远的代县以南苏龙口村一带。苏龙口村是呼沱河东岸的一个村庄，顺河南下40多公里就是新口。从新口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头顶上还经常飞过涂着

0: 太阳标记的日军飞机，陈锡联他们判断附近可能有日军机场，找来当地的老乡询问，果然距苏龙口十来里外的阳明堡镇有个机场。阳明堡机场是1935年阎锡山修建的，机场设备简陋。1937年10月初，日军占领这个机场后进行了改建，把四周围上铁丝网，并构筑了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军利用这个机场频繁出击，加紧对忻口阵地的轰炸。忻口阵地上每天都有大量中国军队官兵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伤亡。
1: 当时部队的士气很高，准备打这个机场。打这个机场呢，就进行了侦查，比较详细的侦查。详细侦查呢，就是说旁边机场前面有个护沱河，这护沱河的水有多深，能不能涉水过去，这我父亲亲自涉水过去的。脚都能摸到脖子呢，还摸不到头，这个路线呢还能过得去，扛着装备，亲自过，然后就把周围情况侦查。
0: 陈锡联率部侦察敌情，了解机场及周围情况。飞机集中停放在机场的东南侧，晚上全部返回，共有24架，呈3列停放。守卫部队是日军湘粤青丝师团的一个连队，大部分住在阳明堡镇，有500多人，装备有装甲战车10多辆及各种轻重武器。在机场里只有一小股警卫部队和地勤人员，并集结在机场北端，约200人左右，主要装备38式步枪、大正11年式轻机枪和3年式重机枪，武器装备均优于8路军129师。当时8路军769团共有指战员3000余人，主要装备有步枪、手榴弹以及少量的迫击炮和轻机枪。经过与副团长汪乃贵、参谋长范朝立等团领导研究以后，陈锡联认为，如果8路军以隐蔽手段潜入机场，出其不意，给日军以突然袭击，取得胜利是完全有把握的。最后确定要打这一仗。
1: 这时候呢，就把部队呢进行了分配，一个营啊打机场，一个营作为这个预备队，一个营主机带线来的这个增援的部队。
0: 陈锡联部署以3营为突击队，袭击机场，摧毁敌机。1营负责破坏郭县至阳明堡之间的公路和桥梁，袭扰、牵制、阻击郭县可能增援之敌。以2营为预备队，与团指挥所位于苏龙口镇北侧地区，破坏阳明堡西南的交通，保障3营侧后安全。团迫击炮连在护沱河东岸占领阵地，支援3营战斗。陈锡联精细部署成熟，命令部队夜袭备战，随时准备歼敌。3营在8路军改编前是响当当的红军团，能攻善守，由于夜战见长，曾荣获以一胜百称号。营长赵崇德1932年参加红军，同年入党，改编前任红31团团长。他作战勇敢，体恤部署，有打仗如虎、爱兵如母之美誉。但红军指战员们从前都没有执行过摧毁飞机的任务，对如何摧毁敌机，大家绞尽脑汁，想了好多办法。最后确定把几个手榴弹捆在一起，塞进飞机驾驶舱爆炸。
2: 袭击阳明堡机场并不是事先规划好的一次作战行动，而是当时根据情况变化迅速捕捉到的一次有力战机。所以说，对七六九团来说，有3个有利条件：一是对敌情。

0: 了解，而日军却完全不知道八路军的情况，他们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袭击机场。二是机场的日军兵力少，防守松懈，而八路军的兵力相对占有优势，又是夜袭，可以出其不意，完全有成功的把握。三是八路军的任务就是炸毁飞机，属于迫击战，而不是阵地战，可以打完就走，避免恋战。所以尽管从战争的全局来看是处于敌强我越，但就袭击杨明浦机场这一局部来看，八路军处于优势，战场上出现了有利于八路军的战机。
1: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鬼子机场距杨明铺镇20公里，离代县60里，在板正铺和萧竹节两村之间，是阎锡山早年前修建的机场，三面环山，南面是胡同。
2: 突袭日军杨明浦机场，在抗战史上是人民军队创造的一次独特战例。为纪念这次战斗的胜利，八一电影制片厂在2007年还拍摄了军事故事片《夜袭》。这部影片真实地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

1937年10月19日夜，部队悄悄出发了，所有人员一律轻装，把棉衣背包都放在驻地，把刺刀、铁锹、手榴弹等容易发出声响的都用绳子捆得紧紧的。大家悄无声息地顺着漆黑的山谷急速行进，一营、二营很快到达指定位置，并做好了战斗准备。三营由向导带领，在夜色的掩护下悄悄涉过呼沱河，迅速逼近机场。此时的机场一片沉寂，日军睡得正酣，八路军爬过铁丝网，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了机场。十连向机场的西北角运动，准备袭击日军警卫部队的掩蔽部。

赵崇德率11连向位于警卫部队东南侧的机群突去，并迅速实行战斗展开。他们爬上飞机，打破飞机玻璃窗，将一捆捆手榴弹放进飞机舱内，顿时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

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鸡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整个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

0: 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成德呢是个老红军，32年参加这个部队老红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营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那么一个营长。
0: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0: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阳明补给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朝立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补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部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

0: 报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个。
1: 小鸟燕，小鸟。
0: 这个。这个。
1: 哎。不对，小鸟燕。啊？红的燕，蓝的燕，小鸟燕。
0: 哦。丫头，蹦蹦啊。这个
2: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 什么
0: ？Jack， 蹦蹦，啊，
3: 6.5给他挂上，
2: 这就蹦蹦啊，6.5。

0: 村主任是村干部，
1: 三家人一起组的话，苏丽台不能把你干掉。
2: 哦西，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1: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知道吧？
3: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1: 我走了啊，
3: 走了。
2: 妈，啊，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3: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2: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3: 你说，
2: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3: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啊。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2: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3: 挨家挨户去要
2: 啊。
3: 现在
2: 啊，
3: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木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2: 我去啊，我给你打工。
3: 你去呀？
2: 啊，
3: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3: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2: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3: 行，去吧去吧。
4: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5: 예니보다，
4: 我来要账的。
5: 아스타브루나코티예
4: 好酸。
5: кет жүгір мені мына құртыңды алды басқа жаққа бар мен емес мен қарыз емес сендерге кет алай
4: не хао 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6: 哎古伦哎古伦
2: 哎给
6: 哎巴拉姆诺你怎么
2: 样你好
4: 你好你认识狗熊吗
2: 谁
4: 就是狗熊阿佑。
2: 아기분좋다아유뎁도
4: 아佑。
6: 哎，你阿佑吗？
4: 阿佑。
6: 喂，你不是
4: 你？
6: 喂，啊？
4: 你是阿佑吗？
6: 喂，切吧，切！你阿佑吗？阿佑也没事。

0: 姐，
1: 别叫姐，你不一定比我小。
0: 啊，那妹妹，那个我想问一下，你知道村子里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1: 人都去牧场了呀。姐，哈萨克是游牧民族，

0: 到了这个季节，基本上都转场去牧场了。这个地方是春秋定居点，现在除了苏丽坦一家要办周年祭，阿伊别克家的马要下崽，再不然就是两个开店的寡妇，我和你妈。
1: 那妹妹，你帮我看一下，这上面有苏丽坦吗？或者她的家人？
0: 哎，穆拉提欠了账多。
1: 他是苏丽坦的儿子啊。

0: Осынша маң.
1: Мен деген қайда ақша?
0: Бір тең ақша жоқ. Бар кет. Күрші. Күрші. Күрші. Қанша жаш? Мә, әттен, әттен күр.
2: Қанша жаш? Қанша
0: 这位是江娜，这位是江博，欠钱的不是江娜，你在全村人面前说江娜欠了钱，他很没有面子。江娜很伤心。再说江博也不欠钱，我拿了江博的刺绣去县城里卖，所以江博来店里呢都是挂账的。我们两个一个月结一次账，是不是？算了算了，来，给江娜道个歉，快点，鞠个躬。
3: 加纳尔，对不起，我认错人了，给你添麻烦了。所以村子里根本没法要账，你记得这些都是摆设。哎，张富生，哎，哎，前面哪有点不顺吧？啊？
0: 对不起，阿耀，跟你开玩笑呢。我跟我女儿跟你道歉，来，尊敬的阿耀同志，跟你道歉，对不起，我们不是故意的，开玩笑的。哎，听你的，照你说的，你是债主，你说了算嘛。
4: 啊，好，啊，好，哎，张副市长，啊，村主任，哎，听说你要去香木城，啊，那个路太难走了。
0: 我帐篷都买好了。
4: 香木城好是好，可是车进不去。嗯，你有马吗？
0: 没有。
4: 骆驼呢？我们可不骑那个玩意儿。哎哎哎，张副市长。
0: 我说实话，我们俩其实是不是在你这合起合适的？苏丹对我的眼神不对，你惹大麻烦了。
4: 哎，我跟你说，村主任，我做点小买卖，这是不容易的哦。
0: 你不拉提一次，我都不敢去跟他要账。
4: 应该早一点要啊。
0: 哎呦，算了，不说不说。
4: 哎，对了，村主任，我问你个事儿。
0: 你去香木城走不走，我嫌你玩笑道。这种老路啊，只有苏丹走过。我们把苏丹得罪了，你不能撇下我们，好吗？说话算数。
5: 再见，
0: 再见。
4: 妈，那个老伯好吓人。
5: Jackson吗？
6: 那哪个不是天的别离开，给他干嘛事？
5: 姐，
0: 好，哎，你这起过来，好好。

是很难过的，这个一年我也不好意思来要账，是不是？

0: 我把事情搞砸的，我让你们很没有面子，但我不知道你那个小孩他能看懂避孕套啊！你说啥？他那个小男孩他认字儿。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的。哎，哎，我跟你说啊，压根呆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
1: 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ақ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 骆驼借给我们用， 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 我就把骆驼还回去。
0: 저리.
2: 야, 써본 것.
3: 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
3: 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 骆驼真的是好啊，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奶奶，你清醒了。哎呀，奶奶，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儿来的？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0: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场。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0: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 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这上面为啥这么多裂缝啊？还真是。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0: 嗯，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
2: 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啊，奶奶当然是沈阳人，你妈是江苏人，
0: 你嘛？我是新疆人吗？
3: 泡脚了啊！哎，亲热着呢。
2: 嗯，我俩好。<笑>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0: 嗯，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
1: 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解锁净化基层服务新路径。
2: 我区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区总工会近日发布2026年版萧工新政15条，围绕创新支持、工匠培育、学历提升等六大领域推出升级版举措，以真金白银和制度创新赋能产业工人成长。新政自2026年起全面实施，预计每年惠及职工超1万人次。
2: 创新激励再加码，职工五小创新成果激励金从每例3000元上调至5000元，并搭建专利申报孵化转化全链条平台。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开办补助翻倍至10000元，新增考核评估运行补助，每家不少于5000元。同时组建区级劳模工匠驻企总队，聚焦产业园区和重点企业，开展精准服务。工匠人才培育更系统，萧然工匠一次性奖励保持在10000元，新增萧然青匠，认定后给予5000元奖励。两类人才均可优先参加疗休养、健康体检和创新培训。技能竞赛岗位津贴发放期限从2年延至3年，每月200元。学历培训与职工服务双扩容，优秀工会会员上大学项目每年资助名额从200名扩至不少于400名，覆盖大专及本科学历。毕业前获评区级以上劳模工匠者，可享学费全额资助。每年开展技能培训不少于10场，覆盖500人次。职工书屋每年新建不少于20家。经费服务提速增效。小额缴费工会组织经费返还

0: 实现及时审核，即审即返。同时，区总工会将出台职工服务阵地建设补助政策，紧扣省市部署和 296X 产业集群需求，打造高水平服务阵地。本台记者报道。
1: 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员会换届大会今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农工党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于卫国，
2: 后五年工作进行部署。农工党萧山区基层委将筑牢政治忠诚，凝聚思想共识，紧扣我区坚持科创引领、建设创新萧山的发展导向，精准对接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中心任务，立足医药卫生、人口资源、生态环境等界别优势，聚焦健康萧山建设、生物医药与生物制造创新发展、基层医疗卫生提质、医防融合、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治理现代化等重点领域，深入调查研究，精准建言献策，从严强基固本，锻造过硬队伍，持续提升政治把握、参政议政、组织领导、合作共识、解决自身问题五种能力，擦亮服务品牌，彰显党派担当，提升社会服务精准化、品牌化、长效化水平，展现农工党良好形象。会议选举产生了农工党萧山区第八届基层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净化证正在各村社全面推行信息公开加民情联系卡这一创新基层治理的新模式，以公开量责倒逼主动服务，用精准对接破解办事难题，真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2: 在净化镇平阳村，一块设计清晰、内容详实的信息公开栏吸引了不少村民的目光。连片领导、连村干部、村务专职工作者、村监会成员的姓名、照片、职务一一排列，谁管哪条线，谁负责哪个片，分工一目了然。
3: 村务功课好，相当好，我们老百姓蛮明智的哈。村里个都是年轻干部哈，每个年龄分到个工龄都蛮有责任，有事体呢才交才到。
2: 信息公开栏不仅是办事指南，对于平阳村的村干部来说，更是一份公开的履职承诺书。干部各自的分工联系方式亮在了墙上，责任也刻在了心里。
4: 信息公开了以后啊，就是我们的村民啊，老百姓上门来找一些问题，比如说咨询一些政策啊，问一些问题的，就是比较迅速的可以解答回答到他们，然后呢也倒逼着我们去最快的速度学习一些业务知识，然后也可以第一时间回复到村民，这也是逼着我们去学习跟提升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2: 如果说公开栏是村里的服务客厅，那么一张张民情联系卡就是送到每家每户的贴身管家。
5: 那个张民情联系卡，我这以后是提高，你就需要去扫扫好的。
4: 嗯。
5: 啊，微信扫扫，里头包括俺个那个连村干部，俺村里个所有村干部，还有连村民情都这个里头个。
4: 哦，好。
5: 啊，电话么了，还个都有等。就以后是提。可以打电话给俺个，那些门市的你上来或者多久，那么要好资料个，啊，身份证、户口本好些个，那么家里的一次么子，分了一些多久两把的啊。
4: 嗯。
2: 连日来，三浦村的村干部们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挨家挨户上门发放民情联系卡，并耐心讲解使用方法。目前，民情联系卡已实现全村常住农户全覆盖。村干部在发放卡片的同时，也同步开展民情大走访。坐下来和村民拉家常、听诉求、讲政策、解难题。如今，净化镇26个村社均实现信息公开栏加民情联系卡双模式全覆盖。接下来，净化镇将对民情联系卡使用效果进行跟踪评估，推动村社干部履职更规范、服务更暖心，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
6: 过去是等群众找上门，现在是我们把服务送下去。通过这两项制度，既规范了村社干部日常工作，夯实了基层队伍根基，又畅通了群众的诉求渠道，拉近了干群距离，真正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2: 本台记者报道。
0: 在当前的全民阅读推广活动中，我区正在努力推进残障群体阅读服务提质升级。由萧山图书馆联合航务社区、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打造的阅读驿站，正以阅读加助残特色模式，进一步推动优质

0: 文化资源下沉基层，服务特殊群体，让更多残障人士共享书香文化生活。在瓜沥镇残疾人之家新源茶咖阅读驿站里，十多位残障人士正围坐在一起，认真聆听老师分享鲁迅与经典小说背后的故事。如今每周固定开展的阅读课程已经成为大家最期待的活动之一。
1: 阅读课的话，就是能增长生活上的知识，而且还能够和朋友一起经历阅读带来的快乐。
2: 定期的在阅读培训啊，这样的话既能增加他们的一个知识面，啊，又能给他们提供一种等于说提供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支持。
0: 除了丰富的阅读活动，驿站还配备了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以及盲文书籍等设施，为残障人士提供更加便利友好的阅读环境。阅读驿站不仅丰富了残障群体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短板，推动文化惠民从广覆盖向精准服务不断深化。
3: 因为我们社区呢有很多的一些老教师、老医生、老干部，那么会在这里呢给他们定期来讲讲故事啊，搭建一些残健融合的一些交流互助的一些平台，暖心伴读啊、阅读分享啊，都会在这里开展。
0: 除了基层阅读驿站建设，萧山图书馆也持续完善无障碍阅读服务。馆内无障碍阅览区设有22个视障阅览席位，并配备300。
4: 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3-4千呢。
5: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4: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5: 你说。
4: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1000，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5: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4: 啊，
5: 你问我要钱，我会不给你吗？啊？
4: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5: 挨家挨户去要。
4: 啊。
5: 现在
4: 啊，
5: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牧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4: 我去呀，我给你打工。
5: 你去呀？
4: 啊。
5: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4: 你说。
5: 你要不回来不许哭。
4: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5: 行，去吧，去吧。
6: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7: 예니보다。
6: 我来要账的。
7: 아스타브루나코치
6: 好酸，
7: 给这个门了。那活动到的，那是开家干吧？明年没事，明年子没事，你得给，给他来。
6: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8: 哎，古伦，哎，古伦，
7: 哎，给，
8: 哎，巴拉木诺，你这边。
6: 你好，
9: 你好，
6: 你认识狗熊吗？
9: 谁？
6: 就是狗熊阿佑。
9: 아기문지다아유딥돌
6: 아유
8: 아미나아유마
6: 아유
8: 왜내부르드
6: 왜
8: 아
6: 你是阿佑吗？
8: 喂，切吧，切！미나아유아유왜미스펀切！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极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

0: 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2: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1937年10月19日，八路军第129师769团出其不意，夜袭日军阳明谷机场，摧毁停放在机场的全部24架飞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军忻口战场的作战，书写了中国抗战史上重要的一笔。2014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整个机场枪声、爆炸声、喊杀声响彻四野，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日军从睡梦中惊醒，

守备的200余名日军从隐蔽部里冲杀出来，与八路军在鸡群间展开了白刃格斗。八路军指战员们一面与日军搏斗，一面迅速摧毁飞机，拉响一颗颗手榴弹。驻守阳明堡的日军闻讯出动，赶来增援，遭到二营的阻击。看到飞机已被击毁，任务已经完成，八路军即按预定方案发出撤退信号。在一二营和团迫击炮连的掩护支援下，三营迅速撤出战斗，涉过滹沱河，胜利返回。

0: 整个袭击过程从进入机场到战斗结束用了不到一小时，干脆利落地将24架敌机全部击毁，并毙伤日军警卫部队100余人。在战斗中，八路军付出了伤亡30余人的代价。赵崇德在掩护部队撤离时不幸光荣殉国，年仅23岁。这张照片也是烈士留下的唯一一张照片。
1: 三营营长赵崇德呢是个老

0: 32年参加这个部队劳动军，也是自己主动啊请战参加的。三英作为突击队，他在掩护撤退的时候，都已经快到铁丝网了，就很快就出机场了，就叫机枪打过来的牺牲了。反正我父亲每次念到如此呢，都觉得非常惋惜。智勇双全的每一个营长。
1: 夜袭阳明堡机场之前，忻口战场上的中国军队一直饱受日军飞机轰炸之害。20日清晨，阵地上空突然没有了日军飞机。当听说是八路军袭击了日军机场，击毁机场上全部24架飞机时，许多官兵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八路军夜袭阳明堡机场的消息不胫而走，一直承受着日军空袭压力的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深感阳明堡战斗对于忻口战役的意义。他致电周恩来，阳明堡烧了敌人24架飞机，是战争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我代表忻口正面作战的将士对八路军表示感谢。
2: 阳明堡战斗是129师在抗日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创造了战争史上用步枪手榴弹打飞机的成功战例，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一时丧失了空中的突击能力，有力地支援了国民党军队在忻口方向的作战。
1: 一时间，袭击阳明堡机场的战斗被中外媒体广泛报道。第769团被誉为抗战四大名团之一，太行山区的民众编了一首歌谣传唱：“万里长城，万里长，雁门关下古战场，阳明堡里一把火，鬼子飞机一扫光。”阳明堡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决心，扩大了八路军的影响。

袭阳明浦机场是八路军重要的作战行动。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授衔，有多位将军曾参加过这场战斗。时任第769团团长陈锡联被授予上将军衔，时任第769团通信排排长李德生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参谋长范朝立被授予中将军衔，时任第769团副团长汪乃贵被授予少将军衔，时任第769团3营11连连长关俊廷于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95年，陈锡联上将在回忆起这场血战时，感慨万千，挥笔题写碑文：“阳明浦飞机场遗址。”1937年9月，日军沿平绥路西进，威逼太原。中国军队在忻口一线，凭借地理优势，布下数十万大军，与日军展开殊死会战，沉重打击了来犯之敌。

0: 拼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7: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3: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2: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3: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8: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9: 下午新闻去开始让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五万送了，下午新价格是13.7万，
2: 13.7万，
9: 哎，
2: 哥们13.7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9: 包了嘛，地桌、地板，厨房具我套，卫生间我套，
2: 家具呢？
9: 家具嘛，送2只床，
2: 2只床，
9: 3张沙发，1张茶几，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
2: 哎，
9: 洗衣机。一套都是的
2: 热水器，
9: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2: 这个正大教导我们不要操心的，
9: 不要操心。马先生，我别墅造化的，
2: 别墅造化的，
9: 是的，晓得，
2: 晓得的。
10: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2: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10: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11: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棒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8: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2: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洲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2: 装房子找一家，
3: 装房子找一家。
1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仪，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3: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

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星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几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 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我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3: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4: 一家我心这个比较
5: 升级升年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电木工啥活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3: 家具有的，
5: 家具有的。3个房间，三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3: 电器柜啊，
5: 柜，
3: 你包出来都包了半天了，价格都东西了，
5: 对吧？
3: 那么高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5: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6: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3: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6: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了。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3: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6: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3: 对，
6: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3: 一家核心没有吧？
6: 这个没有，
3: 没有，
6: 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7: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8: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7: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9: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8: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拼拼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7: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

0: 全房品牌电器送给您。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
2: 它
1: 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0: 总共九十九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
1: 我现在感觉就是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5655。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1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订，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4: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5: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1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6: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现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拼拼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上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10壶。
3: 今天特地过来预订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0。

0: 八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棒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拼棒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0: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像我现在我去开始想穿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一身轻的一身紧的，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儿子500重要的，像我现在价格是13万7，
7: 13万7，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6: 包了嘛，底座、底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7: 家具呢？
6: 家具嘛，送2只床，
7: 2只床，
6: 33张，1337。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油烟机，套都是的
7: 热水器，
6: 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7: 这个整大家的，我们不要来操心的，
6: 不要操心的。房子是我别墅造化的，
7: 别墅造化的，
6: 是的，
7: 晓得的。
8: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7: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8: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版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0: 拼，半价拼，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9: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宜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0000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

0: 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0000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名额仅限前30户。
1: 装房子找一家，
2: 装房子找一家。
3: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0000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和兴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0: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 几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我感觉整个公司的性价比也还可以。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了来，你对
3: 价我行这个评价，
4: 省钱、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零3高，包括水、电、木工啥话的，老大电器，觉得加起来，21000点。
2: 家具的，
4: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再买床头柜，沙发，茶几，这个里面还有电视机个一个
2: 电器柜啊，
4: 柜，
2: 你包包出来都包了包天了，价格都东西了，
4: 对不对？
2: 那么高点儿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4: 好的，都是品牌这个什么家具，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自拔式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啦。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子，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2: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

0: 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1: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0: 对，
1: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0: 一家保险没有吧？
1: 哎，这个没有，
0: 没有，
1: 确实没有，
0: 没有。
1: 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你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4: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从哪里来啊？

0: 拼拼棒价拼，
1: 5月23号到24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我不后悔，那混蛋该打。那姑娘又不是我杀的，我就是一枪剑，也判不了死罪，对吧？但我觉得那一拳不可能是导致她死亡的原因。这死原因，法医那边会给出结论，你不用着急。我想告诉你的是，我能理解你的情绪，但不能支持你的做法。
1: 毕竟我们是警察，我知道这件事情完全是我个人情绪导致的，跟三大队其他人无关，一切后果由我承担。
0: 张斌啊，有些后果不见得是你能承担得起的。

0: 大娘，你在车上等我会儿，我下去回个传呼。
1: 抓住了互联网，就是抓住了未来。
2: 讲得真好，请问您的职业是？
3: 我是一名英语老师 ，I'm a English teacher。
4: 记者同志，我想问问，我儿子在公安局死了，这事儿归哪儿管呢？
5: 我儿子被公安抓了，他们今天告诉我，说他在审讯室里死了。
6: 下午局里工会和劳动局那边都来人了，还送了些慰问品。大兵啊，我打听个事儿，你说你七叔都这样了，能不能算工伤啊？
7: 肯定算工伤。
6: 可下午劳动局来的人说，你七叔这种情况不能算工伤。
7: 为啥呀？
6: 他们说你七叔是在家里出的事儿，不是工作的时候。要是不能算工伤，就我俩这岁数，以后可咋办呢？
7: 七婶，放心，必须算工伤，我保证。
8: 老彭啊，我知道市里财政紧张，我也清楚相关的规定，但咱也不能伤了一线民警的心啊。老姚在我们公安兢兢业业干了一辈子，各种不能受尽，这马上要退休，突然倒下了，要是连工程都不算，这也太
9: 说不过去了。
10: 你们凭什么不给七叔算工伤啊？啊？
8: 什么叫我们不给算？这劳动局同志们也在，工伤认定不是咱们自己说了就算的。
10: 我不管谁说了算，七叔这就是工伤。
11: 这位同志，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老姚倒下的时候啊，不是在工作期间，而是在自己家里。我们是有规定的，那只有在工作期间和上班途中发生的意外才能。
10: 你脑子是不是生锈了？我们警察哪有什么上下班概念啊？七叔加了好几天班，你知道吧？
11: 知道。
10: 他药吃完了回家拿药，怎么呢？这个不算工伤，这他妈没天理了吧？这。
8: 哎呀，我们工会也在跟劳动局同志们沟通嘛。哎，如果能争取的，我们一定会争取。
10: 不是争取，是必须算工伤。
1: 哎，这位同志，凡事都得讲道理。姚群文他的确不符合工伤认定的要求。家属我也问过了，他晕倒的时候身体一大半还在门里边，按照规定这属于在家的状态，对不对？
10: 你说的是人话吗？他是没药了回家拿药，怎么呢？必须停药躺在局里才算工伤啊。
1: 如果真要是倒在工作岗位上，他就是工伤，毫无疑问。但是姚青文这种状态他很特殊，毕竟还是在家里嘛，规定是要遵守的。同志，麻烦你理解理解好不好？
10: 我理解个屁！我理解，跟你们说不清楚。
1: 哎，

0: 基于这两天的问询，可以确定程兵在审讯王二勇的过程中，第一，没有逼供的动机，需要王二勇交代的信息他都交代过了，第二，没有刑讯的事实，各种明令禁止的刑讯手段都没有出现过，但是当遇到王二勇的言语挑衅刺激后，程兵的情绪确实有些失控了，对王二勇有击打头面部的行为。
1: 另外，除了马志国和林颖外，三大队的其他人对程兵的行为有包庇和隐瞒，审讯过程也没有按照规定录音录像。
2: 你的意思是说，在审讯的过程中并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行为？
0: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但是王二勇在程兵击打后随即突然死亡，这也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啊。
2: 法医那边的结果出来没有？
0: 出来了，致死原因是外力导致的脑干出血。
2: 那是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的还是？
0: 我去法医那边问过了，从技术上很难确定到底是哪个阶段造成的。
3: 周局，劳动局那边不给七叔做工伤认定，这肯定不行啊，这必须是工伤啊。
2: 自己屁股上的屎都没擦干，你还管别人的闲事？
3: 这怎么能是别人的闲事呢？那是七叔啊，您当年的师傅。
4: 为什么不在第一时间上报？你们到底想隐瞒什么？
5: 我们真的没有想隐瞒。
2: 涉事的民警已经被停职了，而且我们启动了督查程序。我是想把材料整理好了之后再向你汇报。
5: 行了，
4: 这件事影响非常的恶劣，我们绝不能让老百姓对我们警察失望。
5: 你们要积极的配合检察院的工作。
4: 周明，你听着，赶快准备材料，明天一早赶到厅里，向厅党委当面汇报。

0: 这没日没夜，个把月了，正好大家都回去休息休息啊。石头，跟你嫂子说，就说我出差了，得10天半个月的。
1: 哎，
0: 还有七叔那事儿啊，工会管不了找市里，市里管不了找省里，必须算工伤。
2: 干什么呢？不知道答应一声啊，一个个拉了个脸。这事跟你们没关系啊，是我拖累大家了。调查清楚回来以后，赶紧抓紧干活。王大勇跑不远，赶紧抓。
0: 程斌，
3: 哟，
0: 老魏，
3: 这点事儿还要您亲自出马啊？
0: 规格不低啊！
3: 你少跟我拼。
4: 别人来，我不放心，怕什么呀？怕我挑你的刺儿？哼，这事儿你之前没少干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9条之规定，犯罪嫌疑人陈斌因涉嫌故意伤害罪，本院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3: 不用带了，他不会跑的。
0: 按规矩来吧，啊，别让我挑你刺儿。

0: 都是新来的，你们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以后多照顾着点。是。李管教，放心，我们是文明号。脸怎么回事啊？
1: 半夜上茅房，不小心卡的。
0: 最好是卡的，我机鼻室空着呢啊，老实点。

0: 低点儿，高点儿，低点儿。哎，你怎么进来的？和你说话的龙啊！
1: 我凭什么跟你说呀？
0: 真是的。

0: 李光江，给我打人！关禁闭！赵大顺，
1: 抓！
0: 你再敢折腾我，关你禁闭！程大，再有什么事儿，你直接喊我。没什么事儿。
2: 蹲好了，戴好了。那
0: 不救我了？
2: 别不救我！
0: 哎，哥们儿，你到底干什么的呀？啊？
2: 他是警察。
0: 警察？
2: 真的假的？警察怎么进来了？

0: 半年了。
1: 你这个店，
0: 你朋友开的。人都挺好的。
1: 嗯，挺好的。咱们之前住的那个老房子要拆迁了。
0: 是，也去过了，那片都拆了。
1: 如果当时没卖的话，现在应该会更值钱了。其实人这辈子哪让你们都住过，2005年的时候我又要了个孩子，男孩。
0: 你写信告诉我了，挺好。那个赵
1: 明福。
0: 对，我老记不住他名字。
1: 老赵对我们挺好的，尤其是对彤彤特别好。开始的时候他怕彤彤受委屈，就一直不肯要孩子。还是彤彤，他说想要一个弟弟，老赵才同意。
0: 彤彤应该上高二了吧？
1: 嗯，9月份升高。
0: 时间过得太快了。上次你给我寄那照片，应该上初二吧，穿个校服。大姑娘

0: 我不想让彤彤知道你回来了。马上高二了，学习任务挺重的，我怕他在情绪上有太大的波动。我定期给你发照片。
1: 今晚上有雨啊，明天又该忙活了。
2: 哟，这在哪姑娘啊，斌哥？
1: 我闺女。
2: 我看看。哟，大美女啊！嗯，多大了？
1: 16，育才上高一。
2: 嗯，育才的呀。
1: 啊，
2: 那跟我表妹一学校啊，她也高一。
1: 那学校咋样？
2: 嗯，市重点，升学率高高的。
1: 自从我表妹考上育才之后啊，我大姨走路那气势不一样了，跟我们家说话那眼睛都抬到天上去了。
2: 嗯，那能赖你大姨吗？啊，那都怪你。嗯，
1: 哎，
2: 嗯，
1: 你能不能跟你表妹打听打听，我闺女在哪个班？
2: 哟，估计悬，还没手机，他们学校有封闭的，一礼拜才回一次家。
3: 咱俩来太早了，这放学咱们也得5、6点呢。早点来心里踏实。早知道有这功夫，咱上网吧打两把 CS 去。来，哥，
4: 不，你先学校门口别抽了啊。
3: 啊，行，不抽了。
4: 妈，哎，这俩人跟着蹲一下午吧，估计又是来潦草女学生的。
2: 哥，我听六哥说你也挺冤的呀，
4: 没啥。

0: 冤的，做错了事就得付出代价。那你当时真在审讯室把人给打死了？
1: 我去问问几点放学啊，哥。
0: 大哥，抽根烟啊！不抽。啊，我问一下，咱们几点放学呀？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来看看我妹。5点半。哦，行，谢谢啊。来。5点半。
0: 那快了。啊。连学校几点放学都不知道，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的家长。 老谢、小林，你们几个都到大门口来，有情况。老谢，这边。
2: 就那俩。
1: 帮我看着点啊！放心吧。
3: 一会儿出来别忘帮我拍照。
1: 好，拍什么呢？我来看我女儿，她帮我拍一下。
3: 你女儿哪个班的？
1: 高一的。哪班我们也不知道。
3: 自己女儿哪个班的都不知道。
0: 我刚从外地回来，好几年没见了。
1: 姓名？
3: 我叫程斌。
1: 没问题，你女儿叫程思源，工程的程，饮水思源的思源。
0: 身份证？
1: 哎，不是，等会儿，你们是干嘛地的呀？凭什么查我们身份证啊？
0: 我们是学校保卫科的，这属于我们的管辖范围，有权利查看可疑分子的证件。
1: 你说谁可疑分子？
0: 我就说你呢，贼眉鼠眼，你就不像个好人，你。
1: 你他妈说。

0: 青少年艺术创作大赛颁奖仪式，开展水域寻春同行博物主题研学、星河逐梦、水博奇妙夜亲子活动。
1: 浙江省编的教材里面就有啊，大禹治水啊，西门豹治夜啊，李冰父子与都江堰，还有我们前往于杭州啊、光朝等等博物馆，刚好有用武之地。博物馆的强项就是实物教育啊，我们的社会教育的第一大特点就是我们有实物，用实物来证实啊，以史来叙事，以史来鉴能，启迪后能。
0: 本台记者报道。
2: 在晋化镇大唐五新村，

0: 有一家名为融创战队的咖啡店，这里不仅是咖啡爱好者的聚集地，也是一处传承红色基因、践行双拥使命、助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根据地。咖啡店是由两位退伍军人许寒天与龚明康合开的，他俩从部队回来后并未选择安逸的生活，而是一起投身于乡村振兴与创新创业的浪潮。经过前期的多方考察、选址和精心筹备，在区携手关爱退役军人基金会的帮助下，融创战队咖啡店应运而生。
1: 首先因为这个地方环境特别漂亮，也是依山傍水，旁边有一个汤寿浅的故居，这里也是一片红色土壤，加上我和我的合伙人都是部队退伍的，所以也希望我们的融创战队咖啡有自己的特色，所以里面的装修也是比较红色，有军旅文化的。
0: 许寒天说，他和龚明康当初开这家咖啡店，除了本身的创业之外，还有其他的考量。一是咖啡店会优先吸纳退伍军人就业，希望这里能够为他们提供一个创业交流、资源对接的平台；二是将这里打造成一个双拥共建的实践阵地，传递拥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让双拥文化融入日常、走进人心，同时贡献一份公益慈善的力量。每卖出一杯咖啡，他们就捐赠一元钱用于关爱退伍军人及公益事业，希望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
1: 我和小巩也有这样一个共识，我们是想打造一个样板，让更多的退伍军人看到我们退伍军人在部队的时候是保家卫国，在退伍之后也可以扎根乡村，闯出我们自己的一番天地。
0: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一名外卖骑手在一小区内偶遇独自走失的幼童，主动停下接单，暖心陪护，帮忙寻亲，用善意守护了孩童的平安。事发当天，外卖骑手邓静博在辖区一小区配送途中，意外发现一名年幼男童独自在电梯间徘徊，身边并无大人陪同，神情慌张无助。
2: 当时我在送单的时候，就是手里面还有最后一单的时候，我走到那个楼下，然后还没有走到那个电梯口的时候，我就听见有人在哭，然后我拐了弯看到那电梯口，看见一个小男孩，他看到我，他也没有害怕，他就直接伸着手抓着，直接就伸着手叫我说我找到妈妈了。
0: 孩子抽噎着说出自家大致楼层号，邓静博二话没说带孩子上了楼，可门敲了一遍又一遍，屋内却无人应答。期间男孩听到邓静博手机系统一直在提醒有未送达的订单，男孩主动拉起他的手，表示可以一起陪同。
2: 我手上还有个单子，是在他那一栋的八楼那里，就拉着我的手，他说我跟你一起去好了，送单也快嘛，就到地方八楼拍个照片，我们又上来之后接着再等。
0: 在楼道里陪着等了将近20分钟后，钱江世纪城派出所的执勤队员通过平安骑手群以及物业找到了孩子的家长，看到小男孩飞扑进妈妈的怀里，邓静博也露出了腼腆的笑容。
2: 说实话也是一件小事，你让谁碰到他都会说不可能让一个小孩就是孤苦伶仃的就在那里一个人哭的，这种事谁碰到都会稍微帮一下呢。
0: 据了解，邓静博同时也是辖区平安骑手的一员，平日里骑手们奔走街巷，化身平安流动哨兵，参与巡防排查、寻人助困、反诈宣传等工作，以点滴善举筑牢群防群治防线，为城市平安添温聚力。本台记者报道。
3: 随着中高考进入最后冲刺阶段，最近一些医院康复科接诊的青少年患者明显增多，颈椎酸痛、头晕、脊柱侧弯等症状成为困扰不少考生的问题，也让家长忧心忡忡。
4: 前段时间，初中生涵涵总是感觉脖子疼、肩膀僵硬、抬头头晕，晚上睡觉也睡不安稳，学习效率越来越低。焦急的妈妈带她来到区中医院，区中医院康复科主管治疗师李兆京发现，涵涵斜方肌和肩胛后侧肌群很紧张，立马给她进行牵引，并做了电疗。
5: 做完前两天我很舒服，后面几天我又不行了。那么评估完之后发现他的姿势并没有改善，那我们去引导他去怎么改善他的姿势，去锻炼，他就后面就好了很多。
4: 比颈椎病更易忽视的是青少年脊柱侧弯问题，不少考生因长期不良坐姿导致脊柱侧弯加重，却被家长误以为是坐姿不好驼背，延误了最佳干预时机。医生提醒，青少年首先要

0: 纠正不良坐姿，挺胸收腹，头部端正，还要定时起身活动，做颈腰拉伸、扩胸运动，缓解肌肉疲劳。同时要保证适量运动，每天抽出10到20分钟进行靠墙站立、小燕飞等训练，强化颈腰背部肌肉，增强脊柱稳定性。本台记者报道。记者从区气象台了解到，当前西南暖湿气流正沿副热带高压外围持续向我国南方输送充沛水汽，长江以南大部分区域将被降雨覆盖。受此环流影响，明日我区云量明显增多，午后转阴将迎来阵雨或雷雨，空气湿度大幅上升，最高气温可达32摄氏度，体感闷热难耐。20号到24号，我区天气迎来明显转折，降雨频次增多，闷热感持续加剧，正式进入多雨天气周期。本次降雨以间歇性降雨为主，并非持续阴雨，预计21号后期、23号后期将出现短暂降雨间歇。本台记者报道。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走进一桥镇深光村，感受风吹麦浪的夏日美景。
1: 感谢收看萧山新闻，再见。
0: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晚上好，欢迎收看萧山气象。今天太阳准时上班，阳光明媚，最高气温在30度上下。预计明天上午依旧是多云天气，气温在20到32度。不过明天下午开始，天气将迎来转折，转为阴有阵雨。根据目前的气象信息预测，近期阵雨或雷雨天气将明显增多，还请大家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出行。今天夜里多云，明天上午多云，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2度。20号阴有阵雨，局部雷雨。21号雨渐直转阴到多云。22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接下来看一下明天的生活指数。空气质量预报，明日 AQI 指数45到65，空气质量等级优到良。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人体舒适度7级，人体感觉较热。下面请看部分阵街天气预报。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2摄氏度。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临空经济示范区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潜江世纪城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临浦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瓜沥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进化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濮阳多云转阵雨，21到32度。岱村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楼塔多云转阵雨，21到31度。和上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南阳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弋桥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弋农多云转阵雨，23到32度。晋江多云转阵雨，22到33度。

0: 港湾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所前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衙前多云转阵雨，22到32度。城区多云转阵雨，22到32摄氏度。萧山气象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3: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
4: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生活着不同族群的人。歌声是人们共同的语言。

行，难过时释放。

歌手能珍藏个人最珍贵的记忆，也能传唱集体的命运。面对人世的无常，我们祈愿超越平凡的人生。这些天然之音不经过雕琢，却成为平民的诗歌。他们跨越语言和地域，创造生命最动人的。

0: 这是。
1: 24年前，申明勇的妻子生产后不久就因病过世，儿子婷婷也因发烧烧坏了脑子。申明勇常年在外打工，好不容易把孩子养大。正月15是婷婷的生日，这是她的第二个本命年。妻子生下婷婷没几天就去世了，算算也有24年了。
0: 漂亮。
1: 申明勇一直未再娶妻生子。
0: 走了。
2: 嗯。
1: 父母年事已高，他只好结束在外打工的生活，回来照顾婷婷。
2: 哎呀，这可以。大超可以。
0: 跑步了。这鼓励嘞，
2: 这你活着就咋喜欢的上吧，到人大社会上有了才你不活了。
0: 哦，单手蓝风呀，
2: 这你把换的这来不好看，多少花子可以听给他唱的，就是给他唱，再给他唱给他唱，唱给他啊。
0: 嗯。

0: 锣鼓敲，敲着那敲着个好小轿，美女呀美月同床睡呀，今年的情儿在黑拉达里有呀，我想起儿的那娘呀。二月哪里来呀挂窗房，写起那咱哈了两秒干，所以那妹妹我闹不成呀，我想起儿的那娘呀。三月哪里来呀四下明，家家那户户呀烧香房，人间烧粉丝成双对呀，我光棍呀烧房，三个那人有呀，我想起儿的那娘呀。
1: 身家高，贫瘠少雨，申明勇只能种些小米、玉米，一家人勉强为生。不过，最让他放心不下的还是，万一自己有个三长两短，谁来照顾婷婷？

0: 你妈说给会子，咱就你的表差哩。差哩？你给会会不少话哩。给表不的个事吧。哦。你要跟你妈说了啊。你妈说了。啊。表个事。啊。你记得你爸爸。记得。你妈就记下。你啥叫个啥？妹嘛。啊。从来。
1: 哪个来？
0: 是来。
1: 是来。
0: 哦。
1: 你妈只要喊你。
0: 等你变了。哦。你今年多少岁？八岁了。八岁了。告诉八岁。几岁了？
1: 二十了。
0: 二十了。
1: 哦。
0: 你大理他多少呀？
1: 大理有了。
0: 啊，受苦呀。
1: 嗯。
0: 受起苦多少呀？
1: 跟爸爸走。
0: 啊，跟爸爸走。
2: 后边上，后边上，后边上。听人说本命年是道坎儿，但也是转运的时机。申明勇带着婷婷去县城找人，看看能否给他说说平安书，求个吉祥。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报单，
0: 走。
1: 坐喽。
0: 哦。
2: 怕。婷婷喜欢坐三轮车，她最远只去过县城，走到哪儿她都带着心爱的收音机。爸爸常年在外面打工，收音机一直陪伴着婷婷。烦躁的时候听听歌，心就不慌了。
0: 这儿导戏吧。啥？谁拿这啥饼干？
3: 嗯，
0: 坐着吧。
3: 嗯，
0: 坐着，你看这提的是，接了。
3: 嗯，我来。
0: 走。走，到给这。
3: 老板，六万零啊。

0: 我这搁的时候得走啊，都得过，都得走。来，
1: 高新荣是当地有名的说书人，当地人凡是求平安、保富贵、消灾解难，都来找他帮忙。

0: 哎呀，高老师好！哦，你好，你好，坐坐坐坐坐坐坐，你们喝水不喝水？
1: 不喝，不喝，不喝，不喝。
0: 喝水咋？你们二哥有咋子？哎，给过吧。嗯，
1: 这回头转月了，咱俩有什么毛病？
2: 什么时间咋的？
0: 正月十五。
1: 什么时辰？
0: 哎呀，五点半来了吧。
1: 早上是后上，早上。哦，好，好，好，你还。哦，那聊的这喝的聊的，决定聊不两个多小时的病，聊的十三年的不话了。有些朋友让自己讲，你就说是跟跟家这叫做开玩笑，跟他跟人死也顾不上，你死了顶多少是没法，你要老这小一这你就根本没办法，就病不能害，顾不上害。
0: <笑>你把办了，对，哎，
1: 我
0: 一个人麻烦太大了哦。说人做，都做善事不能坏事，命运是命运，是为人这处事是处事，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好德的事情给你说了，说一本书，保佑保佑，人在做，天在看，还好了吧？
1: 对。
0: 天是个月的，哎，天是个月的，转了。
1: 不许谁说你遇到个什么，遇到一些什么事跟你做转的来了，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0: 哎，就跟你做过来过，做出转了，是不是？24年前，因为忙着照顾生病的妻子，耽误了给婷婷治病，让申明勇一直很愧疚。他要尽力弥补自己的过失。
3: 别忘记，
1: 不要说，好嘞，
3: 走了，对。
4: 这肥了，心里重要。哦，心里重了。他不要肥，哦，大家，嗯，不要肥。
5: 大家给他铺哈，铺哈，
4: 爸爸。
5: 他非起来就上，
1: 别人咋给你洗澡买小衣裳给你过生吧？
5: 我生。哦。奶奶。嗯。穿上洗脚。哦，
1: 给你过生，吃好的，吹手。
5: 好的，都来吧。
1: 给你刷手。
5: 今天这事儿可过好了。
1: 咋转鼻子？
5: 这不难活了。
1: 嗯，咋好呀？
5: 好了。嗯。说啥？说说说。
2: 说再去，哦，咋办吧，办吧，难不不能办。
1: 这
2: 又快差不多了。大大中，嗯，我二弟唱啊。有差力气的。哦，有差是不疼。腰痛是打工落下的旧伤，在外面的时候，申明勇没有条件给自己治病。 疼起来扛一扛也就过去了。

0: 看嘞，嗯，看嘞，叠纸儿，
1: 嗯，叠纸儿。

申明勇带儿子去看过医生，医生说婷婷心理年龄停留在七八岁，因为耽误太久，治愈的希望渺茫，申明勇却总是不甘心。

0: 人多的地方，婷婷就会烦躁不安。申明勇知道孩子缺少安全感，是因为常年缺少他的陪伴。
1: 来来，天，天给咱拽吧，起吧，起这坐，坐吧，好吧，这就过来了，过来了。哎，我好的不坐的。哎呀，哎呀，开会瘦死你。爸爸，
0: 不过一件心爱的玩具就能打开一个世界。婷婷选中了自己喜欢的玩具，慢慢放松下来。

0: 你看，这着真好看。
1: 给你过生日吧啊！嗯，睡起来嘞，
0: 写。
2: 今天是婷婷的生日，申明勇特意买了红内衣、红袜子，能给孩子冲冲喜，多一份福气，消灾免难。
0: 咋咋两个？

0: 把书一边说啊，一边
1: 说一个肉的个。
0: 点八的，今天就说书
1: 呀。哎，他这不我把说来着。
0: 荣华呀，富贵这到头疼。哦，官在这口舌，用不到生。口舌呀，是被这化为尘。
2: 平安书是一种流传在陕北地区的说唱艺术，一般在乡村庙会或者村民家中表演。最早说书人大多都是文艺人，说书就是他们的饭碗。平安书里的故事，骨子里透着悲凉沧桑的味道，但同时也有一种大悲大彻之后的豁达。
0: 大好小红，盖雷都生。上文上奏也用这话为成，人把亲信生感到应，出门一门再加了声照应，西窗到窗笑迎到迎，
1: 就过下去正想听，
0: 人得这包太平，台里一门台，台里这台，两把也是给走带过来，一把呀也是给开菜刀嘛，一把也是这比火吧，才不给拆开的这才接着来。
1: 哎呀，你够钱给你！坐那给挑住了吧？老婆老汉坐上坐了吧？你乖乖坐那坐上坐去吧。怕谁喝了？那坐那给不谁不喝不喝？怕谁喝了？
0: 门上面又挂着五四牌。摇钱都数咱给摇上几摇，经营能背下一门三尺子高，举报着盆举三灶，一报一门能得丈二高，出一手二十这三，一切的灾难给你们都免完，三六九二五八，今日这一过这没点马达，这腿子这月报着汽车拉，
1: 汽车拉来呀！
0: 哦，就苦这就难这怪事儿哦。
2: 盲艺人们在说书时，往往融入自己对人生的感触，所以容易打动别人。这是。

0: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人人都有难唱的曲，但每个人希望无灾无难。
1: 好多人没有，
2: 交代了没办的事的了呀，这孩子怎么了？
1: 自作长把点疙瘩，头颅也走上上那流血路，二路也上下这拐带弯。东方哥就给你们这到东方，南方这边到南方，西方眼里也到西方，北方哥就给你们到北方，中方哥就到中方，五方一百五地都安上。

在婷婷的世界里并不缺少简单的快乐。每次放炮的时候，让他又想起了妈妈。

0: 六月那里嘞是热年到，家家那户户是个年忙，人家的面子是上了长阳的光棍的面子，赵三那火药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七月那里来呀，清风儿凉，家家那户户呀换衣裳，人家有七八衣衫换呀，我光棍那无气。
1: 生日过后，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想起妻子的嘱托，申明勇未免伤心。
0: 八月那里来是月儿圆，西瓜那鲜月饼是鲜个月儿圆。
1: 但他希望妻子能够安心。婷婷已经会帮爸爸干简单的农活了，他会背秸秆，还会推磨。
0: 对，
1: 生活总会有希望。
0: 那天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九月那里来呀，九重阳，九枝花那开在个大门的外，人家的花儿是有人带呀，我光棍的花儿。浇水那带呀，我想起孩子那娘呀。

0: 一个20岁，一个40岁，俩人一直在学校门口晃悠。保安觉得可疑，就上前询问，对方直接动手了，保安就打了110。两个人都有犯罪前科，其中一个刚从监狱放出来不久。
1: 人呢？啊，我要见你们领导，凭什么把我们关在这儿啊？人呢？警察同志，有没有人啊？有没有人？哎，来人！
2: 别嚷嚷，别嚷了，领导来了。
3: 小点声，喊什么喊？
1: 哎，领导，领导，警察同志，我跟您说啊，我们真的什么都没干，是那个保安先骂的我们，我们才动的手，跟我们
3: 干没干呢？我们会调查清楚的。小点声。

0: 就这些吧。好，菜上的快点啊。好。哎，对了，我存那酒的给我拿过来。
1: 行。
0: 都有白头发了。你没怎么变样。哎呀，还没变，你那几根儿，我扔连成片了，10年了，老了。 回来了也不打个招呼，过分了啊！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没啥可说的。我从来没觉得这事儿丢人。今天我值班，以茶代酒，走一看。来，这些年啊。 一直想去看看你，没有探视资格，也不让见。石头、大廖、蔡斌他们也都想见你，哼，没办法。七叔怎么样了？
2: 好久没见了，一直在轮椅上坐着。换小区了，现在的小区比原来那环境好，有电梯，上下楼也方便。
0: 搬哪儿了？老文化宫那边，具体小区名记不住了，岁数一大记性不好了。<笑>给了个副所，前年照顾老同志吧。<笑>哎呀，我说心里话啊，这在派出所啊，比刑警队可轻松多了。那会儿咱忙起来，没日没夜的。 洗澡功夫都没有，这在派出所起码每天我能回家吃饭了。<笑>那几个小子混得也不错。石头，开出租车了，每天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挣的还挺多。大六，原来就喜欢做饭，现在好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挺红火。蔡斌，哎，原来他媳妇年轻了，开个小美容院，现在好着。 干成大型连锁了，一转眼这蔡斌成大老板了。<笑>他们肯定不知道你回来了，我在群里面跟他们说一声，他们肯定乐疯了。怎么了？弟兄们都惦记着你呢。

0: 你就当没见过吧。今天的事儿，谢谢。
1: 兵子。

0: 着了吗？
1: 当然找到了。
0: 老爸是验证，老爸真棒。
2: 他说他是你爸。
3: 我不认识他。

0: 你咋寻思的吧你？没，我也。赵军把车钥匙锁里边了，人车主一会儿来取车了。瞅啥呀你啊？你瞅那门能开呀？赶紧打电话的，搞开锁子。
1: 别打了。
0: 啥也不是，吃啥啥不剩，干啥啥不行。
2: 哎，斌哥，你还有这手艺呢？人才啊，你教教我呗。万一下回再有这种情况，都不知道咋弄啊！
3: 去帮我找个创可贴。
2: 啊哦哦。陈斌，我想跟你谈谈。 陈斌，我希望你别再去接女儿了。我们上次都已经说过了，她现在高一，学习压力特别大。
1: 是，本来没想打扰她，就想远远看一看。哎，
2: 我特别能理解你，你想见孩子，像我求你，你别再靠近她，别再伤害她了，行吗？
1: 怎么又扯到伤害了呢？我是她爸爸，我
2: 爸爸。 你这个爸爸给他带来什么了？他在学校里受尽嘲笑，受尽排挤，想考国防学院，这审都通不过，这就是你带来的。你知道当时我们为什么搬家吗？幼儿园的小朋友都说彤彤的爸爸是杀人犯，没人跟他玩，孩子每天都是哭着睡着的。 那你让我怎么办？我只能带他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刚开始的时候，孩子还问呢，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后来他就不问了。

他真的太失望了。直到遇到老赵，老赵把他当亲生女儿对待，把爱给他照顾，陪他玩，这下彤彤脸上才有了笑容。我们想给他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其实挺难的，真的。你不能就这么自私的出现，然后就把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毁灭了呀。陈斌，不是谁都有资格当爸爸，他也不是一个称呼，他是一份责任，你知道吗？说句特别残忍的话吧，我真的希望在彤彤的记忆里没有你这个爸爸。

0: 老郑，我是赵明甫，我刚开始知道你啊是在新闻里头，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文芳呢，后来认识他才知道，那个人就是你。你们俩是02年离的婚，我跟他是04年在一起的，那个时候彤彤12岁。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孩子有点自闭。 不爱说话，情绪低落，也基本上都不怎么理我。后来，相处了差不多有3年吧，慢慢的，我用我的方式，他把他的世界慢慢打开了，和正常的孩子一样了，每天欢声笑语的，也接受我的存在了。他还建议我和他妈妈再要一个小弟弟。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说这些，但是我只想告诉你。 你不知道的这些事儿，不管我怎么做，都无法取代你在彤彤心里的位置。我看到好几次，他拿着你的照片，边看边哭。老程啊，你是彤彤心里的英雄，他本想踩着你的脚印一步一步的成长，只可惜你突然间消失。 这对孩子的打击太大了，身边没有一个孩子跟他玩，所有人都排挤他，说他父亲是。你错过了他人生很多重要的时刻，这个你必须要承认。
1: 所以我想弥补他，
0: 是要弥补，但是要想方式方法。孩子跟我说在学校看到你了，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所以装作不认识。我知道这个对你的伤害很大，但是你不能怪彤彤，对吧？在他的人生世界里，不能再出现以前学校里的那些事情了，你说对吗？如果出现了，那对他的人生可能是毁灭性的。
1: 我知道了，在这个阶段最好的弥补就是不打扰。

死者是成年男性，年龄大概在30岁到33岁之间，颅骨遭受过钝物击打，有很明显的损伤。

0: 从白骨化的程度来推测，死亡时间应该在98年到2000年之间。
1: 能提取到有效的 DNA 吗？
0: 探知啊，这都白骨化成这样了，您就别为难我了。

0: 喂，马叔。
1: 啊，小燕，告诉你个好消息。
2: 昨天见到程兵了。
0: 程大。
1: 啊。
2: 他出来有一阵子了，但是跟谁
1: 都没联系。
0: 我下班去找你吧，我们见面说。
3: 程兵怎么了？
0: 他应该是出狱了，妈妈见着他了。
3: 你去把传呼机送到记录科，看看里面有什么线索。
0: 好。
3: 丽儿，见到程兵替我问个好。

0: 我彻底变了，以前的锐气一点都没了，这整个人呢，颓的不行。10年牢狱，谁能不变呢？石头他们知道吗？
1: 没敢告诉他们，钉子的状态是谁都不想见。我怕跟石头他们说了，他们会去找他。他只是想和过去做个了断。我们不知道他这10年都经历了什么，他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现在的我们。
0: 别说是他了，就是我，这些年一想起那件事儿吧，心里面就堵得慌。冰子，他肯定更憋屈。他还说什么了吗？他问起了七叔，他肯定去找他了，但是七叔搬家了。
2: 马叔，我想到个办法。老板，洗完了。
3: 好嘞，这，
2: 来，我帮你看着点。
3: 来，领导。
4: 先走。好，
5: 洗车啊，10块。程大，
6: 赵云。
5: 来活了，我上个厕所。
6: 哦，
5: 程大，
4: 我林颖啊，
5: 认不出我了。也是，我那时候就是小丫头片子，现在都奔4了。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有一阵子了。
4: 也不联系一下我们，太不够意思了。我本来说今天去看看七叔，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5: 七叔现在住哪儿？
4: 你先上厕所吧，上完厕所我带你去。今天真巧啊，要不是突发奇想来你这儿洗车，咱们就错过了。
5: 你车也不脏，根本没必要洗。
4: 不脏吗？挺脏的。
5: 林颖，你不是个会演戏的人，老马跟你说的。

0: 这车队里配的？
1: 这车我自己买的，队里的车都在外边跑案子。
0: 哇，
1: 现在车便宜多了，大家都买得起。你还记得这是哪儿吗？
0: 再往前应该是体育场吧。
1: 体育场早拆了，现在这儿叫迎宾大道，2005年建的，现在是主干道了。变化挺大吧？
0: 嗯，大。
2: 师傅，你在哪儿呢？
1: 外边呢，有动静了吗？
2: 没有，进屋就没出来过。
1: 盯死了，别大意。
2: 哦，师傅，我有个想法。
1: 你有什么想法？你抓着人了再说。好好盯着，挂了。这我徒弟，刚毕业，别的不行，就是想法多，好高骛远，这还。张，你笑什么？哎呦，我那时候可不这样啊！我整天跟在你们屁股后边，指哪儿打哪儿，任劳任怨，就这样还被你们嫌弃碍事儿。
3: 每个路口都能装一个监控，每个监控都能回放，整个城市的监控都被一台电脑控制，你想看哪个路口鼠标一点就能看见，还能上下左右控制方向，哎，看不清还能放大。
4: 你说的是科幻电影？
1: 现在科幻电影成为现实了，基本上每个路口都装了一个监控，局里就有个指挥中心，在那儿就能看到每一个摄像头，现在办案子比以前方便多了。
0: 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

0: 那儿就是七叔家，绿窗户下边那个。
1: 晨晨，开门去。哦。
0: 晨晨，
2: 林姐姐，
0: 奶奶呢？
3: 七婶儿，哎，七婶儿，你看谁来了？
4: 七婶儿。
1: 哎呀，冰子，老头子，冰子来看你了，你心心念念的冰子来看你了。你说，
4: 我回来了。
1: 瞧哟，我把他给乐的哟。哦，今天冰子来抱你啊。哇，好嘞。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们找地儿坐，去去去，找地儿坐，家里那么乱，自己找地儿啊。我来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看。

0: 哎呀，你就是赵天上的评书。叔叔见你那时候，你还不会说话呢。
1: 大娟哥他们呢？又去上海了。哎呀，两口子在上海做生意，瞎折腾的。
0: 哎，秦叔，
1: 好好不说了，不说了。那年刚中风的时候啊，本来恢复的还行。 哎呦，有一年呢，我去买菜，他又摔了一次，现在上厕所也离不了人。以前他好的时候，我天天看不见人影，现在呀，我天天都能看着他。哎，原来啊，什么我都得听他的，现在呀，他什么事儿都得听我的。
2: 嫌弃我说的，好了好了，不说了。你好，你太好了。他说，你也老了。都10年了，可不都老了？
0: 他问孩子和媳妇咋样？离了。我进去以后就离了，我提出来的，就别连累人家了。啊。
1: 那彤彤呢？
0: 彤彤跟他妈了，现在上高中了，他妈又找了一个，人挺好，对他们都挺好，放心吧。
1: 这叫什么事儿啊！干个工作，一个比一个拼命，最后连家都没了。你们这是图的啥呀？好，好，好，又怪我了。不管怎么样，回来就好。这些年呐，我有时就在想。 这老头子还能再见着你不？他说了，没见着你之前，他咋也不能死，就等着你来。斌子啊，其实你也不用难受，你七叔这情况啊，已经算不错的了，局里给算了工伤。 吃药啥的都能报销。哦，这还得感谢你们二大队那谁，就是他帮着跑上跑下，才把这件事定下来的。哎，前段时间他还来家里看了七叔，个儿挺高的，叫什么来着？
0: 潘大海。
1: 对对对，叫小潘。哎，瞧我这记性，你有点旧忘。 好像他现在也是副支队长了。我知道了，正的，好吧。哎，七叔现在还是这么较真儿啊？不较真儿，能成那样吗？知道了，这就买菜去。晨晨，走，跟奶奶买菜去。
3: 行。
1: 七婶，我跟你一块儿去，走。
0: 咱先别着急买菜了，我有事儿想请您帮忙。你说，七叔，对不起你，对不起七婶，七叔，你让我说吧，这话憋我心里憋了10年了。我不光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三大队的那些兄弟们。 对不起，彤彤和他妈，因为我，你成了这样。因为我，三大队的弟兄们都被扒了进府，三大队成了笑话。因为我这个爸爸，彤彤到现在在学校里面都抬不起头了。我对不起你们，我在监狱里的时候。 我都不想活了，我想死了算了。

0: 我就不想了，我知道，想也没有用。直到快被放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又慌了。我出来以后怎么办啊？我怎么面对你们这些人啊？
1: 我内时候就想，干脆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把这辈子过完就算了。想这样过一辈子，你能甘心吗？冰子，我知道你心里难受，这种事儿搁谁身上都好过不了，但再不好过，这日子不也得过下去吗？既然回来了，就把心里的石头给卸掉。 轻装上阵，重新开始。你的那些老兄弟们，虽然都不干警察了，可他们现在个个活得不比别人差。摔倒了不可怕，怕的是摔倒了躺在地上不起来，那才是真的丢人。
2: 你，
1: 他说是要纸笔，晨晨。 给爷爷拿纸笔去。

0: 其实不光是七叔七婶，三大队的队员也没觉得那是你的错。这些年我们聚的时候聊的最多的就是你，都盼着你回来。你老马跟我说他见着你的时候我可开心了，后来又有点难过，想过很多会再见面的样子，就是没想过你会躲着不见我。你就真的不想弟兄们吗？一点也不想见。
1: 还是算了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初二，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政策赋能，制度创新，激发人才活力。
1: 江永柱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
2: 全区首条就医便民公交专线开通。
1: 国际博物馆日，馆校联动解锁沉浸式水文化课堂。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我区以政策赋能，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题，推动人才在高校、平台、企业间顺畅流动，让人才在萧山释放最大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能。机制活，人才才敢动。我区创新设立高层次人才编制池，从全区事业编制中统筹20名周转编制，实行专编专用，为新型研发机构人才提供留编引进保障。有了编制池，人才可以更专注科研创新。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等项目已由此实现高层次人才落地，机制对接产业，人才才能真正用得上。我区在西电杭州研究院探索双导师、双课堂、双考核培养模式，推动科学家加企业家加技术经理人协同发力。浙江地心引力科技有限公司引入科技副总，与高校科研团队协同攻关。

0: 在半导体、集成电路细分领域持续突破。截至目前，双方合作项目经费累计超450万元，形成发明专利成果，并带动企业产品升级和营收增长。自去年首届青年发展大会以来，9.3万名新青年扎根萧山，助力萧山成为全省首个百万青年之区。为了留住人才，我区投入12.3亿元真金白银，与超65万名青年共享发展红利，累计提供优质就业岗位4.6万个，见习岗位3600余个，发放生活租房补贴近11.4亿元，配套清河驿站、人才房、青年食堂等，让广大青年追梦有支撑，扎根有底气。今年我区将聚焦青年成长全周期，重点围绕创新创业，给予青年创业团队最高1000万元扶持，农业项目最高800万元资金支持，整合超100万平方米青创空间，构建全链条创业培育体系，提供一站式精准服务，做强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通青年创业全流程扶持链条，助力青年企业茁壮成长。本台记者报道。
1: 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员会会员代表大会昨天召开，市政协副主席、民建省委会副主委、市委会主委郭清业、区领导倪世英、瞿虎出席。会议对民建萧山区基层委过去5年工作进行总结，部署落实今后5年工作。民建萧山区基层委将凝心铸魂、强根基，在思想引领上久久为功，集智聚力谋良策，在促进发展上久久为功，着力提升参政议政质量，紧扣“十五五”规划实施，聚焦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高端装备、数字孪生等关键领域，开展系统性、前瞻性调查研究，形成一批兼具战略高度和实践深度的建言成果，挺膺担当传大爱，在服务社会上久久为功，深入开展结对帮扶、公益助学、医疗义诊、助农增收等惠民行动，推动优质资源向基层下沉，赋能提质轻为本，在自身建设上久久为功，营造重联上节、实干担当的良好氛围。会议选举产生了民建萧山区第四届基层委员会。本台记者报道。
2: 今天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开展民情双访，走访盈利性服务业重点企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
3: 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灶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1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花期1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1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4: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5: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3: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街。

0: 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五二西路156-1号。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疼，叫啥那么叫？看给你戳上那两斤米。
3: 你怎么总是折磨我？你说，你是谁呀？
2: 嗨，我就是路过的好心人。
4: 要搓背？
2: 我不要。
4: 那你给我搓吧。来，姐姐。
5: 红红颜，爱我红，不必心心烦烦。爱情一把的伞，太阳能熬在的。

0: 晚上打过来吧。啊，晚上来打。我在四台公用电话呀，带出来了，是移动的。啊，比那个卫星电话好用多了，没有信号也可以打电话。就是去电信局申请一个就可以了嘛。啊，行，我知道了，我让涛哥晚上打给你。好，涛哥找他。
1: 嘿，张凤夏，你那儿有黑曜皂吗？
2: 黑曜皂是个啥？
1: 一个哈萨克黑曜皂，草药熬制的，黑黢黢淡淡样子。来，你看看。
2: 这个啊，
1: 现在城里流行就这种纯天然的有机手工皂，好多人都想要这个呢。你要是能收一点给我嘛，就
2: 算你五块钱一个。五块钱一个啊？嚯，这个玩意儿这么值钱呢？行，我留意一下子。550啊。啊，好，谢谢了。
1: 好，再见啊。
2: 再见。
0: 怎么样，生意？哎呦，
3: 张凤霞，哪个风把你吹过来了？最近可好？一切顺利吧？
0: 顺利顺利，你家孩子。

0: 好的呢，好的呢。哎，你好，这个手电筒怎么卖嘛？
1: 5块钱，5块钱啊，再便宜一点嘛。可颂糖浆有吗？可颂糖浆，你给我进货价嘛，20块钱。
2: 20块钱给，进货价给你。
1: 好。这个怎么卖？
3: 20块钱一公斤。
1: 20一公斤啊？西瓜甜不甜？
3: 甜，赚大钱，每一个都卖。
1: 太沉了，下次再来买。 你们在这里休息，我去找个牛车。你确定不留在这里了？张大侠，你什么意思？你想把我扔这儿？不是，你哭着喊着要在这里写作吗？我要去项目场，我就跟奶奶说好了。
4: 就是。
1: 奶奶坐。嗯。
4: 孙女儿，你还没写完作业呀？奶奶，我19岁了，不用写作业了。哎呀，为了不写作业，啥谎都说得出来呀。你不能光写作文，你从小数学就不好，就知道写作文，这写作文能当饭吃啊？
1: 当不当饭吃？
4: 我都喜欢，奶奶，你不是喜欢看武侠片吗？嗯，喜欢。我那个时候在沈阳收垃圾，到了晚上就睡到大桥下面，累的我就想哭，我就想。
1: 我就是那武侠片里的人，正在闯荡江湖，浪迹天涯呢。想着想着，就不觉着苦了。你看，那我也一样，我写文章也一样啊。我每次拿起笔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特别大本事，就跟那些江湖大侠一样，他们想去哪儿去哪儿。 我想写什么写什么，我觉得特别自由。说。 叔，那个我去上个洗手间，你帮我照看一下东西。
5: 好嘞。
1: 还有我奶奶，她睡着了。谢谢。

0: Yes,
1: lovely.
0: 居然找你呢！哎，那个今年的房租给你的。哎呀，不用了。啊？老房子空着也空着，有利润住，不用。
2: 这都准备好了是吧？那哎，你咋样嘛？县城里的楼房租的怎么样？好住是好住，就是没地方用嘛。你看它飞成什么样了？我夏天。
1: 二十参加那个赛马会，我给他溜一溜。啊，对了，这个，你要是不要房租啊，这个给你，我自己下的。
0: 哎，行啊，张凤霞，你越来越像当地人了啊，连改革大都会做。
1: 这个算啥？我要去项目场呢。
0: 去拿人吗？
1: 啊，这个第五木业队啊，昨天来了，把我那个店里东西都买空了，我去进点货，然后回去跟我们村主任一起去项目场。
0: 对，张凤霞。
1: 啊，
0: 你跟我说说村里的事儿。
1: 啊，
0: 听说。

0: 刘老师你好，不久前我在乌鲁木齐听了您的讲座，受益匪浅。按照您建议的记录自己的生活的方法，我试着写了几篇文章，思前想后挑选了其中我认为最好的两篇发给您，希望得到您的指正，期待您的回复。
1: 给你的废纸卖了5块钱。
2: 咋说话呢？啥叫废纸啊？那是我从业这么多年以来发表的所有报纸版面，有7个头版。啥叫废纸嘛？
1: 1块钱1公斤，一共卖了4公斤800克，多给了2毛钱，凑了5块钱。哎呀，你看看你那样子，别上头，我们杂志周刊还不如你们呢。铜版纸人家只收3毛钱1公斤。
2: 我错了，我错了，包好离职以后我要重新开始了。自己反省，自己反省。

0: 孩子梦的慌，我知道，我自己渺小，啊，我没价值，在这个世界上我徒劳一生，我啥都不是。那次我心里真特别难受，我得把这5块钱裱起来，这是我从业这么多年来的证明。你看啥呢，老刘？
1: 一个年轻人，听过我的讲座。 他给我发来了几篇他写的文章，
0: 写的咋样？

0: 好吗？
1: 我奶奶呢？
0: 哎，刚才还在这儿，去哪儿了？
2: 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去沈阳怎么走啊？我要去沈阳。

0: 奶奶，不见了！
1: 不见了多久？
0: 不见了20分钟，半个小时。我们行耗子酒。
1: 妈妈，
0: 你奶奶那么老了，她走不远的，马上走。
1: 奶奶。

0: 不多还往回买，
1: 那买一个这个不？
0: 不，这长到哪年才能长大？
2: 这是修身兔，它长不大，永远这么可爱。
0: 我养一年都不够炒一盆菜的。
1: 妈呀，这是宠物，就是用来可爱的。
0: 咱家骆驼不可爱，走。

0: 没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情。托肯在说谎。你也不了。
1: 哎妈，穆拉提跟托肯一定说哈语，也许他们说了，但你听不懂啊。是的呢。你还不了解你哥哥什么样的人，他会答应这样的事情？他给你嫂子买块搓衣板都不可能。
2: 加拉伊特，我回去跟托尔森汉说一下。
0: 你一直，妈给我叠毯子来。
2: 那托肯就要跟孩子分开了。
0: 不改嫁就不会分开，守寡是可以带着孩子的嘛。
3: 那他也太可怜了吧，孩子那么小，而且孩子不都是跟着妈妈吗？哎，他们不一样，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你可以不赞同他们，但是你不可以居高临下的改变他们。你不是要留在这里去项目场吗？如果你想留在这里，就千万别觉得自己特别聪明，是城里来的。
4: 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5: 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
4: 省钱。
6: 我感觉整个工可以电动调节的了，
5: 再送个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吧？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5: 一家核心没有吧？
4: 哎，这个没有，确实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
7: 就是很及时反馈的，以后有房子还得找一家核心。
8: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9: 5月23号到24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8: 拼木门、拼橱柜。
7: 厅、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1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7: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或扫二维码报名。想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
11: 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1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 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00一15元；2重礼，育虫植物1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获山石斛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